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天已经慢慢凉了，我们也是在想啊，除了像金枪鱼罐头这种，就是罐罐在家里面是要做常备的，因为你随时随地嘛，你想给自己要来一点简餐，对吧？搞一点，也祝福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初秋好好的保重啊，已经微微的有一些凉意了，能够保重好自己健康平安。我们明天早上10点钟不见不散，拜拜。

0: 再舍不得吃海参了。相比宴席上动辄上百元一碗的海参小米粥，节目里推荐的野生海参只要20多块钱一头，真的是太接地气了。这个价格可能约等于一杯咖啡、一份外卖简餐，或者是一张电影票，用一顿便餐的代价就能品尝到野生海参的天然营养与口感，您还舍不得吗？那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海参的链接，直接下单品尝。日常300块钱一斤，现在618块钱三斤，买两组再多送一斤，七斤有60-70头，只要1200多。划到吃一头手掌大的高品质的野生海参，就是才20多块钱。营养品质超在线的野生海参，全家老小都能吃。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或者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人工下单，建议两组拿啊，多送一斤，是实打实的便宜啊。海参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2: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香港见。

说到这里，大家是不是都已经心动了，都在等着早一点这枫叶红了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坐六号线到鸡鸣寺啊，到栖霞山去赏秋呢。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分享的是许巍所演唱的一首《曾经的你》，经典975，海燕和你同行。

陶喆带来的《月亮代表我的谁的心》之后呢，接下来金海心带来的《那么骄傲》。谢谢甜甜的留言，国庆假期气温应该说是非常的适宜哈。华北地区的秋天风景宜人，一定要去欣赏一下。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同行，流光飞舞，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的流光飞舞当中，欢迎你的留言，和我们一起来说说看国庆七天的假期。

0: 继续在经典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聊一聊秋天的护心。
1: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0: 今天和大家说到秋日护心的五不做，刚才已经说到了两点：不动、不渴，不要等得到了渴的时候才去喝水哈。好，那我们接下来说到不油，也就是不重油、不厚补、清淡护心啊。世界心脏日呢，是倡导的低盐低脂。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希望大家在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江豚音乐节的现场去感受。好，我们接下来和大家说到的是

第一阵秋风吹起的时候，总是会想起的一首歌，九月的高跟鞋，要到明年才会再放齐豫的这首歌咯。而九月的中秋，我们必然会想起的另一首歌，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2: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现

0: 和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2: 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
1: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2: 感谢。

0: 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

0: 7106109人工下单，建议两组拿啊，多送一斤是实打实的便宜啊！海参清爽营养，就是吃鱼虾的钱而已，及时的烹饪更简单。宝妈刘女士说，有老有小，家庭基本花费啊都是在吃上，人到中年才发现这年头健康比什么都重要，20多块钱一头的成本完全可以实现每周吃两次，固定吃让营养吸收得更平稳。是的，野生品质的即食海参希望能成为每个家庭的日常滋补食材，618块钱3斤，1200多7斤，花到20多一头真的应该舍得吃。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来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
2: 方式，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
3: 他能肯帮我做这个事儿，我是很感激的。为什么？因为他也赚不了我几个钱儿，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这属于麻烦人家。但不管怎么说呢，金管家为什么愿意去做这些琐碎的小事儿呢？
4: 我们就讲装修，包括这个接触都是缘分。我们想交一个朋友，就是以后这个房子要改动，说不定你第一时间会想到，哎，金管家还不错，哎，找上明装修过的朋友可能说，哎，上明当年帮我装修的房子，还是可以的，可能第二次装修甚至朋友装修再想到我们，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心愿。
3: 那你刚才讲的，大家说，哎，上明当年帮我装的房子还是可以的，有很多现成例子吧？
4: 有，你就想，甚至一些隐形的这个窄边框的，非常精致，你用多少年。

0: 之后它都不会产生这些什么木头会烂掉啊，这个这些问题，你包括我们讲的这个乳胶漆，在卫生间门口会有一些什么反潮了乳胶漆脱落，那我们在这一次做的时候把防水啊这些门门框框做到位以后就不会有这种问题。这个是我们在装修里面遇到过，有些人住了很长时间不想大动，那我觉得你可以 走进我们的社区店，跟我们的店员去聊一聊，哎，这种改法怎么改，多少钱，有些如果是就年纪比较大的想就近去沟通，其实像我们这么多社区店啊，我觉得他谈起来方便，直接走到这个社区店，我们的设计师上门到这边去对接，大家也能看到我们的一些改造的想法呀费用啊，就是也是一目了然的，比较方便。
1: 而且昨天大白也在节目里面讲了，就是后台的技术支撑很好，你比如说像赵老师
0: 这样的属于设计师，很多我们尽管家优秀的设计师他可能不一定有空啊，就是因为你家的一个特别比如说这个紧凑的一个小项目过来，但是呢当你的这个内容被我们的专业改造设计师把它带回来之后，其实也是会有专业设计师更多的人帮你会诊啊，或者帮你直接做方案的，所以其实你不用担心这个后台问题，因为那个大白昨天说了，后台搭建的很充实。
1: 对，我们也有工程部，像一些疑难杂症局部不动，那他要保留他的原先的一些东西，据查他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有工程部做一个研讨嘛。
0: 赵老师，我记得前两天你好像在节目里面讲，就没有你搞不定的水管，是不是？
1: 对，水管这一块我们针对改造其实真的叫非常的专业。
0: 为什么？因为我们之前讲的好像说80年代那些水管感觉都快通了还是怎么的。
1: 对，那种70-80年代都是那种叫铸铁管，
0: 对，那个锈迹斑斑呀，这些看起来非常恶心，但是呢你处理好之后以后一样好用，也不会产生后遗症的，我们都一起能把它给处理好。而且您家如果只有一个下水口，但是赵老师就能给你把家里搞出好多个，
1: 对，怎么地，
0: 让它就是滴漏归滴漏啊，如果原先有一些反臭的问题，其实卫生间里面就是很多时候反臭是我们最糟心的一个事情，怎么把它处理的完善一点，那跟你的水电施工一定是有关系的，跟你的管道走法也是有关系的。
1: 难怪呢，所以有些人他怎么换地漏啊什么的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当初施工的时候
0: 这个水平不够，
1: 对，细节上没有考虑，我们讲的什么S1防臭啊等等，就是在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这种都要考虑到位，你到后期光靠地漏可能会有点牵强，特别是一些老房子。
0: 对，我们说到这儿呢，可能收音机界有朋友讲了说，哎呀，那我家好像属于这个情况，什么时候能方便请咱们监管家的设计师上门帮我看看整啊？
1: 没有问题，来找我们的月月啊，添加他的微信。
0: 对，小写字母FM35351，就希望你们的设计师像啄木鸟一样帮我们东敲敲西敲敲，然后就解决了。这以前我不讲吗，很多人他拿了房以后啊要找验房师，实际上呢其实还是直接找监管家我觉得方便，你们去帮大家验房是最简单的。
1: 对，就像我们在前一段，
0: 你们有没有一项业务叫验房？有，
1: 特别是精装修，他买到房之后有些时候有点无从下手，我这个房子怎么去收房，
0: 怎么是不是直接交个钥匙你就结束了，其实真正精装修我觉得它的验房应该说需要专业的人，就是结合未来需要改造的一些要求，设计师参与，然后来验完之后问题针对性的去解决。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我想把验房师这个钱省了，我知道这个房子问题不少，那我就想把这验房师的钱省了，我直接找监管家行吗？
1: 完全可以，那我是想法是不是有点那啥，你们验房这一板块收钱吗？如果是光光去验个房不找我们施工，那肯定是需要收费用的，但如果正好要改造的话呢，那这个我们这一项费用就可以给大家省掉，关键是有什么好处，
0: 你看啊，
1: 我们自己验房就是专业的第三方来帮你验，验完之后我们来施工，其实他有一个查出问题能顺理成章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其他人去
0: 去这个验房的，写了20条问题，最后你还得自己重新找人，然后呢就还是得重搞一遍，重验一遍。
1: 对，打个比方，你这个是精装修，是我这边安排的这个验房师去验的，那我们后期每一个工种结束之后肯定也是由这个师傅来继续帮你验收，就施工阶段的验收，来检查之前提出精装修的问题有没有处理掉。
0: 明白。
1: 我举个例子，就是像我们精装修里面 一些烟管，我们的精装修在
0: 不要有隐患，
1: 是的，
0: 这不是，否则不是 给自己后面埋坑嘛，对吧？你就没有什么可叫可悲可言了，就是从源头上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也不怕，因为毕竟。

0: 是一个叫纯手工的活，这个师傅贴砖的时候，如果那边这个敲的不太均匀，它可能会有一点点空鼓的这种痕迹，但是我们不怕，处理好就 OK。
1: 好，那我们言归正传啊，赵老师，这儿有一套四房的房型啊，这个业主的需求是什么？后来您怎么改的？
0: 这一套户型我为什么要拿出来讲呢？我觉得可能代表了我们大部分一些老房型，就是它，但它的面积呢，说实话不小，
1: 老坡大。
0: 对，它大概能达到像这个房子，它是一个四房，四房，而且开间也是等于是四开间朝南，但经过我们改造之后呢，它正好能改造成一个横厅。很多人一开始在这个房子住了很多年，你说把它卖掉重新再买一套呢，可能一个是这个
1: 不划算，
0: 还有一个呢，这个地方住了很多年，也非常有感情，也非常适应这个环境，
1: 环境也很热闹，老城。
0: 对吧，然后呢那个单价又卖得不高又不划算，然后这时候重装一下，里面自己住得舒舒服服的，里子面子都有了。对，你就像我们拿到这个户型的时候，我们有几处的一个调整，第一个就是把它原先就是没有利用的一些空间把它利用起来，一个是朝北，朝北的话它等于是有一个叫设备阳台，设备阳台加就是厨房这一头，整个大概加起来我看有接近5米。
1: 等于我把原先那个厨房不是特别大，一直扩充到它的设备阳台去，然后北边这边的这个餐厅这个位置呢，它也是一个相当于设备的一个相当于小阳台一样的，把整个北边的这个设备阳台全部拉到了厨房和餐厅里面，这样整个客厅跟这个厨房瞬间通透，而且它这个纵深感拉长了很多。
0: 那这样的话吃饭的时候啊，是不是会觉得光线也好了，然后空间也大了，尤其是你看我们家里厨房啊，有时候总觉得不够用，这时候呢厨房也宽敞了，否则你分隔的一块又一块又一块，然后你就发现哪都不够用。
1: 对，像这一次我们把它拉进来，首先整个空间利用率比之前要大了很多，然后呢我们围绕这个就是餐厅这一块做了这个中岛一体，就是满足了我们当下这种生活的这种想法，有阳气了。
0: 对，它有设计的个性，然后再配合一些什么嵌入式的这种什么电陶炉啊，一些小的水槽啊，我要洗洗这种果蔬啊，或者一些直饮水净水啊，就不需要再跑到我们的厨房去，
1: 尤其是 泡茶喝的时候，
0: 对，喜欢喝茶的朋友
1: 直接接过来，
0: 那就太方便了，
1: 对吧？
0: 我就泡一杯茶，
1: 就一个茶桌茶室，
0: 对，在这个中岛跟

0: 35315， 小姐字母 FM35315， 赵老师可以帮您化腐朽为神奇。
1: 哎，房子在我们手上，说实话，因为每个人的居住这种习惯不一样，
0: 对，
1: 但他对空间的要求其实一样，要求更高一点，空间做得更大一点，更通透一点。但是我们都可以给大家做一些方案上的一些调整，让你来选。
0: 太好了啊！我们这个国庆假期啊，赵老师他不是说了吗，他虽然假期时长不多，但是他可以根据我们大家的情况来做调整。如果您还想预约赵老师，现在赶紧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啊。
1: 好，小写的 FM35315。
0: 好，谢谢赵老师。
1: 谢谢。十一快乐。
0: 拜拜。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前往线下油桶打卡，拍下美美照片实景图，发布至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专属话题：南京江豚音乐节或南京和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 at 南京江豚音乐节各平台相应的官方账号。小红书上我们的官方账号是南京江豚音乐节听劝版，微博 at 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博，抖音 at 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每一个平台我们将随机抽取10位幸运乐迷，总共30个幸运儿，送出免费的江豚音乐节门票30张。期待江岛之声见证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应，快来投递你的心意，转好运赢取免费门票。这个国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和你江岛见。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就在大哥2026X 舞台。
1: 流动的光阴，重复的声音，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2: 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台上，他是桃李满天下的恩师，他就是声乐泰斗郭淑臻。

0: 这首《黄河怨》，郭淑珍老师唱出了一个民族在苦难中不屈的呐喊，震撼过无数人的心灵。但更让人敬佩的是他在讲台上的执着。90多岁高龄时，他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对艺术，他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不允许一个音符的马虎。对学生，他又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把中国声乐推向了世界的最高领奖台。从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到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郭淑珍老师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种下了一片繁茂的森林。他没有停下脚步，因为热爱，所以不知疲倦。在生活里，如果你也有一份值得一生去付出的热爱，那是何等的幸运。百岁芳华，愿你不负光阴，不负热爱。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粮食是哪里来的？
4: 我妈妈做的，
5: 炒的，
6: 地外卖的，
7: 我爸爸做的，
8: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9: 是从树上摘下来，
10: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3: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11: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2: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3: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4: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来了呢。
15: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3: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4: 不挑食，
15: 每一份饭都吃完，
16: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7: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4: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3: 拒绝浪费，从
18: 爷爷、
14: 同学、
15: 大姨、
19: 奶奶、
14: 小姨、
19: 爸爸。
3: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2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完美生活。

下午的1:57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九月的最后一天你如何度过，欢迎通过大蓝鲸 Live 一起来聊一聊。和你正在9月30号星期三的午后，在生如夏花，这是周深光亮。

0: 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2: 欢迎来到江豚大咖。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刚刚拿下了第33届东方风云榜年度影响力歌手。从年度人气歌手到年度最具影响力国风歌手，再到现在的年度影响力歌手，刘宇用实力一步步站稳了在乐坛的独特席位。他的舞台从来不只是唱歌，是视觉盛宴，更是文化表达。就在上个月，刘宇2026宇宙诗人巡演南京站，20000多张门票全部售罄，现场观众共同见证了什么叫做国风顶流的号召力。舞台上的他衣袂翻飞，婉转唱腔仿佛能带你梦回千年。有人说刘宇的现场是那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APP 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1: 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
0: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1: 感谢贝壳找房，金秋惠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2: 这个国庆香港见。

九月的最后一天，欢迎你来到 FM 九七五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明天要开始是国庆长假了，各位心里一定盘算好自己要去哪里，看一看秋日的美景，品一品秋日的美味吧。秋的气息值得。

假期临近，特别加推饱受美丽野生进口即食海参。放假了，吃点好的，回家看望长辈，带点好的。饱受美丽的野生进口的即食海参，吃过的都说好，即食的方便就不用多。

0: 若将岁月开成花，人生何处不芳华。让我们把四季写在歌里，把诗融化在生活里。古诗词真好听。
1: 唐朝的黄巢在《不第后赋菊》当中有写道：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谁说菊花只是缅怀？菊花开以后还可以收获奔腾的诗情，花无言却是英雄的铠甲。顽强的生命在这首黄巢的诗里无所不至的豪情，把它安放在菊香冲天的秋天里，在秋的萧瑟中收获了生命最顽强的样子。相信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有盎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助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巧克力糖，
1: 是饱受美丽的进口野生海参，每一头都是精品的大海参，开袋即食，免泡发，只有纯净水，大家放心吃，一袋是一斤，现在参与订购比原先省了好几百，因为呢是618块钱就可以带走这3斤了，买2组再多送1斤，这1斤一下子从原先的会员价299降到了170，这一头划下来才20块钱不到。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赶紧订购，或者自助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自助下单。杨女士说，现在送什么礼啊，真的是头疼，海参的地位可是当仁不让的，11假期到，送礼选海参，既保养又体面不俗套，所以市面上的海参都在涨价，你们这个价格还挺合适的。俗语说，路有人参，还有海参，海参不仅被冠为八珍之首，也因其有药食同源、阴阳双补的特性而备受推崇，它能够加快伤口愈合，提高记忆力，抗炎，预防组织老化，这些好处都需要您自行体会，但是前提是吃到真正的好海参。咱们的饱受美丽即食海参品质保障，头头都是好海参，现在打进4007106109，一头才20块钱就可以吃到手掌大的成人野生海参了。11假期到，海参宴赶紧摆起来吧。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屯大咖，江屯大咖，本期带你来听侯明昊。现在有很多演员转型歌手，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侯明昊本来就是歌手出道。2014年，他以 Fresh 极客少年团成员身份正式出道，唱跳歌手出身。后来演戏火了，可心里那团音乐的火从来没有灭过。他曾在采访当中提到啊，他说自己拍戏的时候看到剧组前辈登台唱歌，特别羡慕，怎么办呢？主动找导演自荐，争取唱 OST 的机会，哪怕只有一句歌词，他也满怀感恩地奔赴舞台。别人等 OST 送上门，他直接上门抢歌单。可以失败，但不能不做。又争又抢这词儿啊，可能在别人那儿是贬义词，但在侯明昊这儿是他对唱歌这件事儿最真诚的执着。这不，今年夏天他主演的古装权谋剧《雀骨》，他一个人就承包了两首 OST， 不仅和张碧晨合唱了主题曲《至光》，还演唱了片头曲《一诺成川》。这次国庆假期南京江屯音乐节，我们不听角色的故事，只听侯明昊唱歌，来听侯明昊《一诺成川》。

0: 第一次睁开眼探索这个世界，到你第一次松开我的手，摇摇晃晃地走向前方，我的世界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1: 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0: 但我知道，爱不是永远的遮挡，而是为你准备好行囊，目送你远航，
1: 目送你远航。

0: 爱扬帆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1: 南京江豚音乐节发福利啦！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心底的话亲手写下，前往南京华彩天地4楼 VVG 中庭投进专属爱豆邮箱，我们将把所有信件统一官方收集，带至音乐节现场，亲手交给你的爱豆，由他亲自穿越。你的真心话，爱豆真的会看。
0: 打卡营免票攻略，免票攻略，到邮筒打卡，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邮筒，发送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话题：南京江豚音乐节、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艾特对应官方账号。每个平台将随机抽取10位幸运乐迷，共30个名额，直接送江豚音乐节门票一张，让你亲临现场与偶像。
2: 其实我们可以适当的去示弱的，不必时时刻刻都是。

一个完美的家长，我们不用维持那种无所不能、无懈可击的形象。当我们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犯错之后放下身段，真诚地向孩子道歉的时候，不是丢面子，而是拉近亲子之间心理距离的好机会。我们也在潜移默化教会孩子坦然地接纳缺点和遗憾，拥有直面错误的勇气。另外呢，在接下来的假期当中，有机会就表达我们对孩子的爱意，可以大声说出口的。不要认为孩子就是应该能读懂，爱藏在行动里，也需要直白的表达。所以常常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句真诚的鼓励，随口说出的我爱你啊，都是珍贵的情感滋养。这份笃定的爱意会化作孩子一生的底气。当然了，还要做好榜样，因为身教重于言传，所以我们讲的再多，不如亲身示范。爸爸妈妈们都也还年轻，也可以跟孩子们一样，拥有各自的小目标，然后约束我们自己的言行，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还有我们的修养，面对困境时候的状态，都在日复一日的相处当中悄悄地烙印进孩子们的天性里了。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滔滔不绝的说教，而是爸爸妈妈活成孩子可以效仿的模样。最后一点啊，就是少提别人家的孩子，可以多的看见自家的孩子。因为每个小朋友是有自己的成长节奏，是没有统一的模板的。有的擅长表达，有的擅长思考，有的喜欢社交，也有的享受独处。不要拿别人家的孩子当作参照，而是要智慧地发现自家孩子身上独一无二的闪光点。让我们引导孩子们发掘自己的长处，奔赴适合自己的道路。就是那句我很喜欢的话，让花成花，让树成树，允许每一个孩子自在生长。如此一来，你也会有更多的闲情逸致去感受这个秋天真实的模样。陈淑桦，秋日微风。

0: 轻飘。
1: 在这个秋天，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假期里，大家可以去湖南路逛一逛。湖南路商圈换新消费新场景如火如荼。湖南路商圈的标杆苏宁山西路店在11升级为 Sunny Next 未来空间，也叫苏宁易购未来空间，打造一个融合智能产品、智慧场景、智趣体验、智选价格的家庭生活超级入口。苏宁 Next 未来空间作为湖南路商圈的换新项目第一个升级的商业体，它也是苏宁新模式的全国首店。和以前不一样的是，除了超100个家电家装的头部品牌之外，空间一半面积都是超流行的游乐项目，超1000款的 AI 科技产品，让你和机器人为伍，全球首发的3层穿越式的 AI

卡丁车，还有全省首个社交竞技空间，全省首个专业的 HeyRocks 赛事空间，从早玩到晚，小孩、老人、小情侣，还有朋友、同学、一家人都能找到自己想玩的，餐饮也配套齐全了。是的，我们现在不说逛苏宁，我们说的是玩苏宁。10月1号正式开放，定位山西路8号苏宁 Next 未来空间，在这里爱上新生活。11期间更有江苏广播主持人空降现场带你嗨玩，全南京人都来加入吧。

好顽童。有一次采访，记者问他高寿的秘诀，蓝老摆摆手说，别老提年龄，忘了他。在他看来，艺术没有终点站，只要大幕拉开，他就永远年轻。所以朋友，千万别说蓝老走了，打开电视，那个仙风道骨的姜子牙还在运筹帷幄，走进剧场，茶馆里的秦二爷还在拍桌子感慨。蓝天野老师用一生告诉我们，热爱是抵抗岁月最好的武器，只要心怀热忱，你就永远拥有芳华。

0: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在这个国庆假期当中一定要来我们的江腿音乐节，就在10月4号，有侯明昊超惊喜的60分钟献礼舞台，也是他唯一一个60分钟音乐节的现场啊，超级值得期待。刘宇是非常有代表性的00后国风音乐人，他是国风美少年，还有来自综艺种地吧10个晴天的成员李浩和陆卓，美声基底的流行歌手，通过综艺出圈唱功非常出色的石凯，高人气演员跨界音乐赛道，他是南京首演，舞台设计非常的特别田嘉瑞，还有唱跳全能艺人于景天，以及非常有突破性的新生代女子组合 A2O May， 众多经典影视 OST 专业创作人康子琪，就在10月4号我们的江豚音乐节，抢票可以关注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还有各大票务网站，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

偶尔放松喘口气，喝杯咖啡，或者在家里面躺平几天，又或者去看看外面的山海，都是很不错的。有朋友说请个三天假，连着13天带孩子出去玩，去广东把这个三个乐园要玩上个一圈啊！这个三个长龙我也是头一回听说。也有朋友说要带孩子到福建去感受一下那边的风土人情以及各色美食。也有爸爸妈妈说想陪着孩子去看看一棵棵的树是怎么生长，这一条河水是怎样流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需求，在急促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也都渴望能够在蓝天白云下去感受自己的呼吸，去体验一种天高云阔啊，雄鹰翱翔，围坐篝火，对酒当歌的片刻时光。想出去旅行，也会怕人山人海的拥挤，但是这就是一件事情的 A B 面两面啊。我们总是拥有 A 面的同时，也要拥有 B 面，是吧？这个国庆长假，你想去哪里？打算如何度过呢？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登录大蓝鲸，在主播号专区关注徐薇，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抖音视频号、小红书、快手搜索关注双人徐薇。

0: 孩子的聪明屋，老人的养生法宝，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每个人群都可以在海参里找到适合自己的营养。那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现在618元带走3斤，一共有20头左右，吃一次啊也就是20来块钱，奶茶钱可以吃海参，赶紧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胡女士说海参吃大不吃小，看中我们家个头大，海参营养聚集高，这吃内行，确实年头长，产地好，海参滋补效果就会好。现在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618到手3斤，订2组再送1斤，微信小程序同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2: 中国电信。

徐千雅《彩云之南》这首歌当年出来的时候，很多歌迷就开玩笑说千万别听，会想辞职啊！被誉为是云南省的省歌，特别是他美妙的这葫芦丝一开场，心立刻就飞远了。徐千雅细腻又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大气悠扬，《彩云之南》我心的方向，听这歌我们好像真的来到了苍山。

客气道，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就等着你了，购票请关注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以及抖音账号啊，更多详情大家可以在抖音微博还有这个视频号来关注我们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把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就到江苏银行。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0: 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3: 南京江豚音乐节发福利啦！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心底的话亲手写下，前往南京华彩天地四楼 VVG 中庭投进专属爱豆邮箱，我们将把所有信件统一官方收集，带至音乐节现场亲手交给你的爱豆，由他亲自拆阅。你的真心话，爱豆真的会看。
2: 打卡营免票攻略，免票攻略，到邮筒打卡，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邮筒，发送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话题：南京江豚音乐节、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艾特对应官方账号。每个平台将随机抽取10位幸运乐迷，共30个名额，直接送江豚音乐节门票一张，让你亲临现场与偶像面对面。抓紧行动，好机会千万别错过！
3: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
2: 一纸心意中。

0: 快抵达
1: 江岛之上，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忆。
0: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2: 这金九银十开始是秋冬滋补身体的黄金期，也是整个海参行业送礼的高峰期。中国人讲究人情世故，孩子回家团圆，家宴食材更需要提前筹备。特 A 级的野生骑士海参做一波特别活动，给大家来添添福气。这是包装美丽的进口野生海参，每一头都是精品的大海参，开袋即食，免泡发，只有纯净水，大家放心吃。一袋是一斤，现在参与订购比原先省了好几百，因为呢是618块钱就可以带走这3斤了，买两组再多送一斤，这一斤一下子从原先的会员价299降到了170，这一头划下来才20块钱不到。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赶紧订购，或者自助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自助下单。杨女士说，现在送什么礼啊，真的是头疼，海参的地位可是当仁
3: 无微不至去旅行。

体验持续上新，休闲氛围感直接拉满。这个假期就来丽水天生桥，先放松，再出发。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你可以在抖音啊、视频号、小红书、快手搜索关注徐威双人徐威呢是巍峨的威，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对，别忘了在我们大蓝鲸主播号专区关注徐威，来回听我们往期节目以及短音频产品。就是这样了，各位，祝你晚餐愉快。稍后呢是千千阙歌，我们回来见喽。

0: 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

0: 江琴和侨乡文化的歌曲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传唱至今。
1: 嗨，那位潮汕人的乡情是最为浓烈、最为悠久的。当时选择的这个创作方向，应该是这些歌曲能够迅速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潮语流行歌曲作为一种全新的方言歌曲品种，它以潮汕方言为语言载体，通过个体生命经验的个性化表达，把地方的文化及地域特色呈现给方言区域之外的听众，这种音乐无疑是更有质感、更有泥土味的。
0: 20世纪初，许多人为了生活离开故乡，乘船渡海，这场远行也成为许多家庭共同的记忆。胡德夫低沉厚重的声音也带着早期过帆歌的底色，唱的不是轻松的远游，而是为了生计不得不离乡的人生。而离人的归期又在何时呢？过帆里有句歌词，归家何日归家，这一声追问唱出了多少华侨家庭的期盼，也连绵回响在不同时代的歌声里。

0: 1979年，电影《海外赤子》上映。刚刚听到的这首电影插曲《我爱你中国》也随之传遍大江南北。影片讲述了华侨黄德深一家放弃国外的优渥生活，回国参加建设，虽然历经艰辛，仍矢志不渝，忠于祖国的故事。电影上映后，饱含华侨儿女深情的这首《我爱你中国》迅速走红，成为时代金曲，传唱至今。巧的是，这首歌的演唱者，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叶佩英也是归侨。她1935年出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1951年回到中国。拿到电影剧本时，她曾激动地说，我也是华侨，这首歌好像就是专为我写的。作曲家郑秋峰为了创作这首歌，曾到海南与归国华侨共同生活，从他们熟悉的南洋音乐中寻找中国人通过求学、工作、创业走向海外。而对于已经生活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来说，与祖国故乡之间的联系也有了更加多元的方式。他们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承者，也连接着中国与世界，是经贸往来、文化交流和民间沟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桥梁纽带。今年七月，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对此，江苏南京籍海外侨胞王海成有着切身体会。这位土生土长的南京人，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北美经商，后来长期生活在加拿大。在一篇回忆故乡的文章《夏日的精灵城》中，他写道，说起南京，记忆里还是满街的梧桐，玄武湖畔还有童年夏日熟悉的蝉鸣。离得再远，这些故乡的声音和景象始终没有淡去，而这份牵挂也慢慢化成了行动。作为加拿大中国商会团体联盟主席、江苏省海外联谊会副会长，王海成多年来积极参与海外侨团建设，推动中加交流，更积极为家乡发展添砖加瓦。
1: 实际上，我们对家乡的情结，绝对不是某一个情节和某一个时点，让我们对家乡有这么浓厚的感情，而是从小一直长到成人，特别是漂泊在海外的时候，我们更想念我们的家乡，更怀念我们的祖国。我们这种对家乡的这种情怀，是几十年酝酿而成的。
2: 我们先后给南京拉了十几个省市重大项目啊投资落地，这也是我们返璞家乡啊回乡回祖籍国建设家乡一个具体的表现。
1: 就像老的歌曲里唱的，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首首歌曲，一代代海外游子用不同的方式写着同一封给故乡的情书，纸上是牵挂，歌里是乡情，而更深处是始终不变的赤子之心。山海很远，一纸可以寄情，岁月很长，一歌可以传声。走得再远，知道来处，时代向前，不忘根脉。我是凯文，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
2: 南京江豚音乐节发福利啦！想让你家爱豆亲手拆开你的信，这次真的可以把憋在心底的话亲手写下，前往南京华彩天地四楼 VVG 中庭投进专属爱豆邮箱，我们将把所有信件统一官方收集，带至音乐节现场亲手交给你的爱豆，由他亲自穿越。你的真心话，爱豆真的会看，真的会看。
1: 打卡营免票攻略，免票攻略，到邮筒打卡，拍下你喜欢的爱豆的专属邮筒，发送到小红书、微博、抖音任意平台，带上两个话题，南京江豚音乐节，南京国庆唯一音乐节，并艾特对应官方账号，每个平台将随机抽取10位幸运乐迷，共30个名额，直接送江豚音乐节门票一张，让你亲临现场与偶像面对面，抓紧行动，好机会千万别错过。
2: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10月2日中午12点，
1: 一纸心意终会抵达
2: 江岛之上，等你的喜欢被认真回忆。
1: 2026江豚音乐节应援计划，真开麦是不变的规则，真直播没有重来的机会，没有重来的机会，无修音，无剪辑，无剧本，让你领略震撼非凡的音乐现场。打歌2026 X 舞台现已正式来袭，每周五晚20:40，江苏卫视、爱荔枝、荔枝新闻、江苏音乐广播 FM897、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全程直播。
2: 打歌2026 X 舞台全媒体特别节目同步上线，打歌后台揭秘，嘉宾深度采访，新歌抢先收听，参与互动，更有机会亲临现场为偶像打 call。 每周五傍晚5:30锁定爱荔枝、荔枝新闻、大蓝鲸等客户端，以及江苏音乐广播 FM89.7、江苏音乐台视频号，
1: 一起见证 No.1 舞台的诞生，
2: 就在打歌2026 X 舞台。

0: 点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开票，
1: 侯明昊60分钟。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
1: 现已开票，
0: 购票请关注
1: 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感谢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感谢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广电保理合作成就卓越，共赢创造价值。
2: 感谢江苏银行，买理财到江苏银行。
1: 感谢紫金保险，江苏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为您的幸福生活全面保障。感谢伊利，伊利优酸乳嚼柠檬，我嚼着行。
2: 感谢贝壳找房，金秋会新家，买新房上贝壳。
0: 这个国庆香岛见。
3: 一首歌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星座的网，好歌成河。

2002年，他与大学学妹陈泽瑜在美国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女一子，一家人定居在中国香港。喧嚣浮华的舞台背后，他的生活低调平和，鲜有绯闻，不是张扬。听见只爱你一个人。

0: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2: 本期和你来听于景天。想看全开麦唱跳还稳到离谱的舞台，找他准没错。这首歌来自于景天的 Bite Me， 他最早在海外泡练习室唱跳 rap， 挨个抠细节磨出来的底子足够硬。在回国之后，从选秀舞台一路闯出来，到个人巡演常常满座。于景天在炸和柔上的切换毫不费力。作为咪豆出品现场的老朋友，他早就登上过我们的场子，这次来到江心洲绝对比上次要更加精彩。接下来推的这首 Bite Me 就是他当下风格最好的写照，说唱咬字凌厉带劲，电子编曲够炸够冲，副歌的转音略带松弛，锋芒和随性有机结合。欢迎来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场感受于震舞台的高燃冲击，于景天 Bite Me。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 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

色夜梦里有个地方，红叶森林的牧场，隐约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他的歌不仅是对新疆美景的赞颂，更是对所有屯垦戍边战士们的深情慰问。那些离开家乡的年轻女孩，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无数个春秋过去，大漠的荒凉早已被绿洲代替，而陶思孟老师的歌声依然在天山南北回荡，那是青春不悔的印记，是一代人奉献的丰碑。每当夜深，想想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你是不是也会觉得眼前的困难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速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头发细软塌和油性发质的女生一定要看一看这款卡诗元气浆洗发水，核心成分是马达加斯加的元气浆根精华，让发丝更加的蓬松强韧，修护细软受损发质，实现长效的清爽控油，还能做到稳固发根防脱，头发蓬松又顺滑。假期出去玩，拍照氛围感拿捏得死死的，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才249就可以拿到1000毫升，可以搭配双重功能，1000毫升249就能买卡诗。夏女士说，元气浆特别适合有想要高颅顶丰盈秀发的妹子们，对，因为它可以帮助细软扁塌头发恢复弹性与韧性，增强发丝的支撑力，丰厚发丝质感，增加发丝的间距，从而令秀发轮廓丰盈，线条流畅，充满活力。马上就去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下单感受吧，1000毫升249就能买卡诗。王女士问，链接里有2瓶不一样的搭配，可以换同款吗？可以的，下单的时候备注即可。刘女士说，这个价格真的是叫做卡诗自由了，当然官网250毫升的都已经300块了，银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分量才249。赵女士说，我老公说我头发好香啊，大家都说卡诗就像是自带的高定香水，比如说这一款3层芳香同时带来沁人心脾的幽香，前香是悠悠的紫罗兰花香，中香是轻轻的苹果与葡萄香，尾香是绵绵的麝香，赶紧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银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分量249，其中呢可以搭配绿色的双重功能，也可以拿2瓶元气浆，记得备注哦，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3: 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杨振宇先生和章子怡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告别盛夏的燥热与冲动，走进关于黄金、微凉与思念的旋律。听第一阵秋风，
1: 听第一阵秋风。
2: 你好，我是吴俊鹏。秋天不仅是气温的变化，更是天地间色彩的交替。苏打绿用典雅的词句与明月的碰撞，勾勒出华语流行乐当中最具古典美感的一幅秋日图景。这首歌收录在苏打绿2013年以秋为主题的专辑《秋故事》，由吴青峰独立包办词曲创作，编曲极其讲究，将二胡、竹笛等中国传统乐器与木吉他、管弦乐团巧妙融合，前奏由清亮的竹笛拉开，